0: 面在做什么活动？
1: 这个是我们三亚文旅局为了迎接广大的这个游客，我们做了一个叫做宠粉暖客的这么一个活动。我们在机场和动车站给游客朋友们派发我们的这个三亚特殊的这个礼袋，同时的话呢，把我们三亚这个清甜的椰子送给大家。
0: 嗯，我给你们看这个礼物好多，你知道吗？有娃娃，还有扇子，还有这个
2: 饮料。
0: 哇，我发现还有这个，还有吃的。
3: 在世界行走，为三亚停留，耶！

0: 了，然后开始发抖了，然后我们拿到了，刚刚我拿到了那个对联，
1: 哦，
0: 对，就是狮子想要得到的东西了，然后我们就准备下山，大概是这个情节吧，我听的时候是应该是这样的。
1: 那这个故事的话，一般是在什么样的场景下你们会表演呢？
0: 嗯，比如商演啊，然后平时出去的时候应该都会演这个。
2: 我这边就是撞到手嘛，然后还有背，就腿这里这几个部分。
1: 那你们受伤了，但是心里面那一刻没有想过要放弃吗？
2: 没有，
0: 完全没有
1: 过。
2: 没有，
1: 一点犹豫都没有过。
2: 没有，受伤了重新来。
0: 受伤了缓一会儿继续练。
2: 对，
1: 是你们团队的所有的队员都是这样的？
0: 都是这样的，我们都是这样的。尽管受伤了，尽管痛，还是要继续练的。比如我的一个队员吧。他当时也是练桩的时候摔得很严重，嘴巴都磕破了，他就拿那个冰敷了一会儿，又继续练了。
3: The lion's face, crafted from decorative materials and painted in vivid colors, carries artistic traditions passed down through generations. Through movement and performance, the dancers bring the lion to life, make it seem as though it can breathe.Feel and express emotions of its own. The performers share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same story, carrying it forward together in complete harmony.
2: 对对对，我们这是有故事的。就比如说地青，就是拿生菜放在地上，我们会狮子看它先是刚开始入场，然后它会突然就会看到那个青，就会好奇。它会有狮子会分喜怒哀乐，看到狮子先是有点惊讶，然后后面就会高兴，高兴之后开始它就要采青。如果是别的像传统男狮，它会有一些比赛，它会比那种情节会有蛇、有老虎、有蜘蛛精这些，它就会都会有喜怒哀乐都会要表现出来。